0: 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闽后龙头带动链式计局，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骑手化身流动宣传员，网络安全知识随单送达家门口。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以实干聚产业，以链条谋新局。今年以来，闽侯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多措并举，稳二产，强三产，抓项目，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是闽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闽侯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在位于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金益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三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侯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卫征：
1: 闽侯京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0: 在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像金益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就近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12%跃升至40%，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侯县京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2: 今年以来，闽侯县京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金益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0: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侯还积极引导配套全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业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金文：
3: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下一步，米后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围绕东南奇瑞和福建奔驰两大整车龙头，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统筹用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为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撑，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静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间，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静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1: 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稳步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9家企业、381家门店参加，构建多层次补贴体系。诚挚邀请大家畅游静安，乐享商圈，尽享福利。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9家企业一家园区集中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在本届中博会上，福州企业的创新成果备受关注，质检之一信息技术实景呈现 AI 在大宗货运场景的落地应用实效，星网天河展示全场景 AI 科技住宅解决方案，中国印尼中小企业合作区福州远红作为福州市参展园区单位，全面展示两国双元中方园区在主导产业与印尼园区结对招商以及产业链协同，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此外，中科智宇、中闽电力、中科新泰、春轮集团、汉特云智能、欧龙光学等企业也携各具特色的创新产品登台，从不同维度展现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实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灰太狼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在陕西报废，米 A 的车牌号能保留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3: 他这个车在异地报废的话，他也是属于就是最终的后台审核也是在咱们的车辆的车籍地进行审核，那你报废的这个车牌号还是保留在个人名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办。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网络安全知识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随之展开。市委网信办敏盾福网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本地配送超市也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之中，充分发挥配送骑手入户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将网络安全宣传配送到市民家门口。在普普超市乌山西路配送站，骑手们纷纷在配送箱的醒目位置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报，将配送车辆改造成流动网络安全宣传车。与此同时，一袋袋打包好的货品里也提前放入了网络安全宣传折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骑手化身街头的流动宣传员，穿梭在

0: 周边社区、商圈、街巷，通过日常订单配送，将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风险、甄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实用知识送达市民手中。我们来听听市民们怎么说。
1: 这种形式蛮好的，收到订单的时候也会顺手翻翻宣传册，了解一下常见的网络陷阱，增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平常经常收到来源不明的一些信息，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踩坑，所以说我觉得身边的这种安全宣传呢，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0: 普普超市信息安全主管郑深：
2: 即时零售的订单直接配送到家，触达的主要是日常高频使用网络购物的群体，通过骑手配送上门，打通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的最后一米，实现了社区覆盖和低成本下沉。普普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发挥自身配送网络的优势，以我们的方式为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助力。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市开展。福州市委网信办通过多元化宣传手段，组织开展以1+8+N为主要内容的网安周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防护能力，让网络安全宣传融入市民烟火日常。将目光转向永泰，永泰素有李果之乡的美称，由李果制成的李干更是永泰最具辨识度的农特产品名片。永泰李干传统制作技艺已有400多年历史，2023年入选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鼎盛时期，全省拥有私营加工企业35家，个体加工户200多家。近年来，永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李果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闯出了一条特色山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葛岭镇台口村凤城尾李干晾晒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芙蓉梨整齐铺展晾晒。当地农户薛美健介绍，眼下正是制作永泰李干的最佳窗口期，此时的李果经历充足光照，积攒中足够的糖分，果肉风味更佳。永泰县葛岭镇台口村农户薛美健：
3: 产值的话大约在4-5亩左右吧，一次性可能会晒10来万嘛，大约要晒一个星期啊，晒出来都是原汁原味的。到现在为止也卖了10万斤了，每年的销量是还可以。
0: 晒场依旧忙碌，但靠天吃饭的焦虑正在被技术和设施一点点化解。传统梨果加工需要用盐腌制防腐，后续拖延工序容易损耗鲜果本味儿。如今在数字永泰产业园的李香食品淡李干加工基地的冷库里，果箱内的鲜李仍保持着刚刚采收时的紧实饱满。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4: 现在是用新科技，用冻库里面冻起来，永滋永味都在，直接就洗下就可以加工了。
0: 2024年，黄长龙在县里政策扶持下打造了淡李干加工基地，鲜果采摘后直接送入-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的冻库速冻锁鲜。烘干技术替代了露天晾晒，不受天气影响，生产周期可控，卫生条件也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新工艺的用水量不到传统做法的1/10。目前李香食品淡李干加工基地每天加工鲜果30-40吨，预计前年鲜果加工量可达1000吨到1500吨。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4: 6斤才能烤1斤的梨子，水分很大，放在低温车间生产车间就会抑菌啊，不会坏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客户订单，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
0: 新工艺让永泰李干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摆脱了重盐重糖的陈旧标签，正在以新零食的姿态重新被市场认可。在今年举办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0: 邕台县专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会上，本土企业森辉食品带来的拳头产品无核李甘，因为主打零添加纯原味儿，配料表只有李子，凭借天然特质收获众多采购商的青睐。而该公司在邕台设立的首家品牌旗舰店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森辉李甘邕台旗舰店工作人员林新莹：
1: 我们还特别推出了礼盒款，结合了一些我们邕台的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
0: 眼下森辉食品蛋李甘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5513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生产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使用冷藏和烘干技术生产蛋李甘，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色发展路径。福建省邕台县森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森：
2: 做成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计划是先行一部分来试点的，以点带面来做，希望整个邕台李果给它带起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3: 先锋资讯，
0: 热血青春，筑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队伍以及全国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和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4: 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褪去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0: 新兵家长林静：
5: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0: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6: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的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今日看点说，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如何办理呢？
2: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8: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永恒菜菜留言说，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名下，如何办理？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民警陈冰凌给您权威解答。
2: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进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窗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金刚照留言说，车主呢过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想问一下要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回复。
2: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1: 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也就是9月30号，火车票呢今天9月16号开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明天9月17号开奖。
3: 今年中秋假期呢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那么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一些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
1: 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还有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大家呢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想要提高这个购票的成功率了哈。嗯、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些小技巧，您需要牢记了。
1: 好，
0: 比如说车票起售的当天呢，没有到起售时间的车次，您是可以在铁路的12306 APP 上去点击购票信息预填，提前的选择乘车人，预选车次，预选席别。那在这样的一个操作下呢，在火车票起售的时候就能够第一时间的提交订单了，系统可以直接的调用到预填的信息，省去手动选人选车次的时间，大大提高您抢票的成功率。
1: 是，那如果意向车次或者是席别没有车票了，可以使用铁路12306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应尽量的多选择车次和席别。单个账号呢，最多可以提交六个候补订单，同一个候补订单当中最多可以选择三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
0: 嗯，那么旅客呢在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打开接受新增列车的按钮，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打开是否接受无座按钮。在接受新增列车选项之下呢，可以选择希望出行的时间段和座位的类型，更容易候补到您满意的车票。
1: 是，那候补订单兑现主要根据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进行，一旦发现所需要车票售罄，应立刻提交候补订单，越早提交排队位置越靠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还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好，各位听众，给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继续问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总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新风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9月15号起实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
0: 根据了解呢，备案管理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自9月15号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制定，一共有14条，进一步的明确了备案范围、备案期限以及备案材料等要求，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本辖区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施备案管理。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应当要持续优化工作流程，不断地提升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办理备案的便利化程度。
1: 嗯，
0: 同时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方的网站搭建全国统一的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及时公布经过备案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的信息。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总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当然了，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您可以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

0: 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

0: 以蒲仙化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1: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2: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先生看点说，听说今年六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
3: 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医保中心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8: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听说今年六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9: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9: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

0: 缴。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一七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然后留言说，他母亲呢有双精神障碍，有时呢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想问一下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六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也做了肺癌的手术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那么更多的政务问题，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方面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

0: 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6: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不动产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许先生留言说，离婚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再来看一下网友从零开始留言说，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名下女儿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3: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2: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3: 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2: 对，是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近日呢，由福州文艺学院、鼓楼区南街街道党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书香访巷喜悦融城亲子阅读推广活动暨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开馆仪式在鼓楼区的吉碧路举行。那据了解呢，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落地福州农商银行三方七项支行，由银行免费提供场地空间。该图书馆呢，可以面向0到12岁的儿童家庭，拥有60000余册的中英文的绘本以及分级读物，坚持零门槛免费借阅，支持线上和线下借书。同时呢，图书馆依托 AI 智能推荐，那探索童书阅读加情商素养融合服务模式，构建集选书、借阅、共读、成长于一体的完整服务闭环。我们来听听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负责人王维伦对此怎么说。
4: 及时的会收录市面上最新的一些上架的绘本，还有就我们也会根据家长借阅比较多或者他长期借不到的书，我们也会及时补充。那这个绘本的借阅10天以内也是免费的，那还有就是到馆里面自取也是免费的。
3: 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何强。

0: 房，
1: 它都有闲置的空间，把它用起来，同时开展志愿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全民阅读一定是以志愿服务作为打头，服务更多的群众。
2: 先锋资讯继续带您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车辆违停不仅挤占道路资源，还极易引发刮蹭一些事故与交通纠纷。近期呢，福州交警针对室内重点违停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重点查处网状线、斑马线、路口、严管路段等一些违法停车行为。记者呢，近日也跟随着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来到了晋安北路的华民路至温泉公园路段，那直击这个违停查处的现场。
0: 记者呢，在晋安北路看到啊，这是一条双向两个车道的道路，两侧违规停放着多辆的货车和私家车。该路段呢，临近的是罗马花园小区，附近还有一个小型的农贸市场，生鲜运输货车往来频繁，部分的车辆直接停放在了停车线外。原本狭窄的道路仅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过往的车辆只能够减速避让，缓慢通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吴浩。
3: 部分驾驶员为了图方便，小区就在隔壁，就一两下停完车进去办个事情。这边有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部分有货车卸货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群众会买菜、车子、零食，就是会停在这边。违停的车辆影响了后面就是正常行驶的车，会有变道或者突然间急刹车的情况，就会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0: 那么针对此类的违停，福州交警采取常态化路面巡查超告，同时同步开展十类违停整治的宣传，引导市民规范停车。遇到驾驶人在车内的违停车辆，民警现场批评教育，劝导立即驶离，驾驶人不在现场的将依法超告，罚款100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吴浩。
3: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在现有的道路，在这边已经有画了大概有20个的临时停车位，就可以在停车位里面停车。像农贸市场隔壁这个，也有个小区，那边也有大概有20个，也有20个左右的车位可以供他们临时就是卸货的时候停车。建议驾驶员按照规范去停车呢，减少对其他的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5: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4: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6: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4: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7: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4: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8: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4: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9: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0: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9: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11: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一帐篷吃个烧烤吧。
12: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1: 那野餐怎么办？
12: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

0: 环境卫生还方便实用。
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还有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3: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3: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0: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当兵的十年时间，那是否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10: 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差5年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个人原因离职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2: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洪磊。洪磊您好。
10: 你好。
13: 你好。
10: 洪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花道靴的朋友说，他是十年士官自主就业回到福州，原来呢一直是没有交社保的，现在才开始上班，公司给他交了2年的社保。他想问的是，当兵这十年的时间有没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13: 你好，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我们具体要看他的一个退役的时间。他如果是2012年7月之后退役的，那个部队会把他的一个养老缴费就是会转移到地方，就是他是具有一个实际缴费的。那2012年7月之前退役的，那要看他的一个档案，然后在档案在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可以提供他的档案到社保中心，由工作人员查档后可以确认他的一个兵龄，然后具体是以我们社保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为准。而且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时，如果是符合条件的当兵年限，是可以以我们的一个实际缴费，就是相当于就是当做视同缴费去累计计算。但是他如果这中间，比方说这期间后面存在一个判刑啊、开除啊、除名啊、自动离职等等情况，就是可能当兵的年限是不能够计算的，所以还是以窗口的审核为准。
1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是可以拿着他现有的档案先到我们窗口去审核一下吗？
13: 可以，就是先审核，但是由于就是就像我说的，比方说后期如果有，因为我们国家比方说对判刑啊这种 就是它是有一种惩罚性质，就是现行的政策或他后面判刑了，对，可能那他的10年就变成不能视同，所以还要根据，就是所以我们都一般都会建议等到退休的时候，
14: 哎，
13: 就是提供答案去看，但是他提前看也可以，只是说工作人员也会提醒他，就是也要等到最终退休的时候去做一个视同认定。
14: 好，
10: 明白了，
14: 再来看一下这个听海留言说啊，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连续买了15年社保了。因为2018年他们老家退伍军人要登记，然后呢，当地的村委会呢又给他办了一份农村的社保。想问一下，这样他在福州办退休会有影响吗？
13: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福州办退休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他相当于是存在。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一段重复缴费嘛，那我们目前现行的政策是，如果这两者存在重复缴费的话，我们是只计算就是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年限，是然后到时候会把就是他城乡居民重复缴费的这个时段的那个金额哈，就是他会退还给本人，就是到时候做一个重复缴费退费嘛，就是所以说他如果在福州正常办是不会影响，只是说工作人员核查完他城居保有交的话，可能会让他就是去办一个退费的手续。
10: 哦，他是退费哈，到最后的时候哈，
13: 对，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办一个退费，因为他反正城镇的话，如果按他说已经交满15年，他这边也没有提供他的一个年龄大致的信息，我们不知道他最低缴费年限是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就是正常一直交到退休，正常来说。如果是近这一两年退休也还好，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更迟退休，反正一直交一直交，等到后面正常也会到那个最低年限。
10: 然后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13: 对，看具体情况。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凌晨三点醒的朋友，他说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现在差5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他因为个人的原因离职了，想要问现在能不能办理退休手续呢？还是说一定要到退休年龄的到了之后才能办理呢？
13: 你好，就是根据现行的一个政策，我们是需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并且满足最低的一个社保缴费年限，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所以他想现在办，那他如果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办不了的。然后具体的一个缴费年限是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决定的文件为准。如果根据这个听众就是他提供的信息是交了22年，目前我们延长最迟的就是要最低缴满20年嘛，那他也是满足了一个最低的条件，所以会建议他就是正常反正继续交社保，或者就是看一下最新的，因为我们不确定最新的政策后面还会不会延啊，但是只能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失业了能灵活就业交啊，也可以先交。
10: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政策，他已经交了22年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了，但是呢他还差5年没有退休，还没到退休年龄，他就等于是说要到5年之后了
13: 对，
10: 目前情况就双向都要满足。
13: 双向都要满足。
14: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红太狼留言说，2010年的9月份上班，2011年9月份才开始交社保，只交了2年0.9个月就断交了，现在在交灵活就业，不知道之前的社保能不能补交。
13: 就是这个能不能补交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就是主要是判断就是用人单位和和职工他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就像这个红太狼听众他说的是2010年9月上班，2011年9月才交社保，那说明他可能有一年的那个实习期，然后当时可能企业就没有给他交。那我们现在社保法规定是存在劳动关系就要交，如果他确认当时有存在一些工资流水啊，然后明确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明细之类的，他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正常的去联系企业，看一下就是企业那边能不能够主动为他补缴社保。如果企业那边不愿意，那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就是进行一个维权。对，就是如果有生效的文书就是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也可以查阅处理的。
10: 好，
14: 明白了。行，那感谢洪磊的权威解答，辛苦了洪磊，谢谢啊。
10: 谢谢。
14: 好，再见。
1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5: 先锋资讯，
14: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9月14号至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

0: 举办。今年的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14号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网络安全知识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随之展开，市委网信办敏盾福网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那本地的配送超市也积极地加入到了志愿服务队的队伍当中，充分发挥了配送骑手入户覆盖面广的一个独特优势，将网络安全宣传配送到市民的家门口。
1: 在普普超市乌山西路的配送站呢，骑手们是纷纷的在配送箱的醒目位置张贴了网络安全宣传的海报，将配送车辆改造成为流动网络安全宣传车。与此同时啊，一袋袋打包好的货品里也是提前放入了网络安全宣传的折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骑手化身城市街头的流动宣传员，穿梭在周边社区商圈街巷，通过日常订单的配送，将个人信息保护还有防范网络网络风险、甄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实用的知识送达市民手中。我们来听一下市民是怎么说的。
2: 我觉得这种形式蛮好的，收到订单的时候也会顺手翻翻宣传册，了解一下常见的网络陷阱，增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平常经常收到来源不明的一些信息，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踩坑，所以说我觉得身边的这种安全宣传呢，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0: 普普超市信息安全主管郑申：
3: 即时零售的订单直接配送到家，触达的主要是日常高频使用网络购物的群体，通过骑手配送上门，打通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的最后一米，实现了社区覆盖和低成本下沉。普普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发挥自身配送网络的优势，以我们的方式为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助力。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将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市开展。福州市委网信办呢，通过了多元化的宣传手段，组织开展以1+8+N为主要内容的网安周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共同的参与，进一步的提升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防护能力，让网络安全宣传融入市民的烟火日常。
0: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2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就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6: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5: 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
6: 中秋国庆静安推出46场文旅活动，
5: 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持续至年底。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日前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等市领导先后召开22场座谈会，就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市级老领导、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福州新区、长乐区、各县市区两代表议委员和专家学者代表的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7: 每场座谈会上，与会同志都直奔主题踊跃发言，开门见山，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福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紧扣奋勇争先多做贡献主旋律，全面客观总结成绩，深刻准确分析形势，科学务实谋划未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一份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市委就党代会报告稿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建议，充分体现了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并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生态文明、两岸融合、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以及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座谈中，市领导认真听取发言，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福州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市领导说，即将召开的是第13次党代会，是在“155”规划全面启动实施之际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全局、立足长远，很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对我们谋划推动各项工作争优争先争效很有帮助。报告起草组将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思路举措，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党代会报告，

0: 使之更加契合福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更好引领未来五年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委工作，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14号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定峰、党组成员肖进才、吴永忠做交流发言，其他党组成员做书面发言，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市政府系统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持续提升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各项工作。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政府系统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上。会议要求全市政府系统广大干部要坚持深学细务、学用结合、守正创新，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效。
2: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4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155”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福州市“155”能源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155”数字福州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紧密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好凝侨心、惠侨志、聚侨力的文章。要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用好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中国侨志发展大会等平台载体，促进更多人才项目资金落地福州，打好新时代新桥牌。要深入开展暖桥行动，落实落细侨务政策，依法保护好侨胞资产和权益，持续提升为侨服务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福州市“155”应急体系专项规划，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打通上下贯通、协同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抓实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筑牢省会城市安全屏障。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纵深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举一反三，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燃气、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及时查缺补漏，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会议指出，要抢抓国家新型电网建设机遇，以“十五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编制为契机，超前谋划，提前布局一批海上风电、火电、氢能、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能源项目，构建立体多元、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细化目标任务，强化工作举措，加强向上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支持，推动更多能源项目尽快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科学编制福州市“十五五”数字福州专项规划，主动融入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持之以恒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聚焦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生态文明等领域，推出一批具有福州特色的标杆型数字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全域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数字开放合作与制度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安全防护与人才支撑，接续办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营造一流数字发展生态。
3: 权威发布。
1: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发布提醒告诫。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假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标价、低标高结、隐瞒优惠限制、价外加价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经营者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合理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性竞争。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热血青春，逐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与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4: 我们深知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退居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2: 新兵家长林静：
5: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2: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6: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1: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静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 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

0: 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静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1: 我区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稳步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0

0: 9月15号至10月15号，罗源推出福运罗源迎双节，数币惠民享好礼，数字人民币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工行将通过手机银行分四批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满减优惠。据活动安排，工行消费券分四次投放，投放日期分别为9月15号、9月22号、9月29号、10月6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消费券有效期至活动结束之日止，到期后将无法使用。消费者可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活动专区，在投放日上午10点领取消费券。领取后，消费券将自动存入数字人民币 APP 内对应银行钱包。除工行消费券外，消费者到指定活动商户门店消费，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受优惠。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近日，福州各县市区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政策传来新消息，本次惠民活动已延期，参与活动可享免一针福利，即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记者了解到，为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预防带状疱疹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时间，享受免一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号，第二针接种需在2027年4月30号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人群在规定时限内于同一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两剂全程接种，即可享受第二剂疫苗费用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刺或两针不在同一门诊接种，则无法享受惠民优惠。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就近前往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以接种点现场公告为准。
0: 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日前落地，标志着该区政银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长乐成为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市区。据了解，长乐区此前虽已开通抵押直连服务，但未实现智能化审批，银行线上递交的材料仍需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复核，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办结。新模式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智能核验，登记审核、登簿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不动产权电子证明直接回传至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同步完成，大幅压缩企业资金等待时间，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7届省市直机关篮球邀请赛暨2026年福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将于10月11号正式开赛。今年赛事进一步细分组别，共设置超级组、公开组、精英组、新锐组、特邀组、40+组、荣耀组、机关甲组、机关乙组等9个组别。
0: 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及白马河公园区域将于9月17号与9月24号的6:30至10点进行灭蚊消杀作业，如遇下雨天则顺延，喷药期间游客勿在园区逗留。
2: 眼下，福建省重点工程台江区宝龙城市广场附近的宁锦新苑项目多栋楼体陆续封顶，已进入室内精装修阶段，预计2027年全面交付。项目全面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1400余套。
0: 连日来，一段海豚伴航渔船的视频在福州人的朋友圈刷屏。视频拍摄于连江黄溪海域，成群海豚跃出水面，追逐破浪前行的渔船。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高级工程师王维刚判断，视频中的海豚应为长吻真海豚。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锦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0: 京时间1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5点至18点。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古往服装。

0: 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3: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

0: 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1: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0: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2: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金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金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0: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3: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7: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中秋国庆，静安推出46场文旅活动。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持续至年底。长乐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见面智能审批。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0: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发布提醒告诫。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价格、低标高结、隐瞒优惠限价、价外加价、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经营者应遵循公平合法、诚信、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合理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性竞争。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热血青春筑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与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11: 我们深知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退居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10: 新兵家长林静：
12: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0: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1: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0: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静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静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2: 我区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稳步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9家企业、381家门店参加，构建多层次补贴体系。诚挚邀请大家畅游静安，乐享商圈，尽享福利。
0: 9月15号至10月15号，罗源推出福运罗源迎双节数币惠民享好礼数字人民币促销费活动。活动期间，工行将通过手机银行分4批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满减优惠。据活动安排，工行消费券分4次投放，投放日期分别为9月15日、9月22日、9月29日、10月6日，每天上午10点发放。消费券有效期至活动结束之日止，到期后将无法使用。消费者可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活动专区，在投放日上午10点领取消费券。领取后，消费券将自动存入数字人民币 APP 内对应银行钱包。除工行消费券外，消费者到指定活动商户门店消费，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受优惠。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福州各县市区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政策传来新消息，本次惠民活动已延期，参与活动可享免疫针福利，即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记者了解到，为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预防带状疱疹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时间，享受免疫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第二针接种需在2027年4月30日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人群在规定时限内，于同一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2剂全程接种，即可享受第二剂疫苗费用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次或2针不在同一门诊接种，则无法享受惠民优惠。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就近前往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以接种点现场公告为准。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日前落地，标志着该区正银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长乐成为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市区。据了解，长乐区此前虽已开通抵押直连服务，但未实现智能化审批，银行线上递交的材料仍需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复核，业务需要1个工作日才能办结。新模式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智能审核、登记审核、登簿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不动产权电子证明直接回传至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同步完成，大幅压缩企业资金等待时间，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办。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网络安全知识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随之展开。市委网信办闽顿福网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本地配送超市也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之中，充分发挥配送骑手入户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将网络安全宣传配送到市民家门口。在普普超市乌山西路配送站，骑手们纷纷在配送箱的醒目位置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报，将配送车辆改造成流动网络安全宣传车。与此同时，一袋袋打包好的货品里也提前放入了网络安全宣传折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骑手化身城市街头的流动宣传员，穿梭在周边社区商圈街巷，通过日常订单配送，将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风险、甄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实用知识送达市民手中。市民：
1: 我觉得这种形式蛮好的，收到订单的时候也会顺手翻翻宣传册，了解一下常见的网络陷阱，增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平常经常收到来源不明的一些信息，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踩坑，所以说我觉得身边的这种安全宣传呢，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0: 普普超市信息安全主管郑深：
2: 即时零售的订单直接配送到家，触达的主要是日常高频使用网络购物的群体，通过骑手配送上门，打通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的最后一米，实现了社区覆盖和低成本下沉。普普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发挥自身配送网络的优势，以我们的方式为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助力。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有一些小区里面常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都会爱心投喂，可万一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被流浪猫抓伤了，医药费该找谁来承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的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0: 几百块钱就能够跨省多日游，还号称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您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诱人？先别着急报名啊，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5: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

0: 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大饼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都补上，还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可以了？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2: 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想问问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4: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3: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微信网友李拉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多了，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5: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

0: 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微信网友林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已经职工医保退休，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怎么交钱？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社保办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闽后龙头带动链实际局，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骑手化身流动宣传员，网络安全知识随单送达家门口。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以实干聚产业，以链条谋新局。今年以来，闽侯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多措并举，稳二产、强三产、抓项目，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是闽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闽侯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在位于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金益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3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侯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金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伟征：
1: 闽侯京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0: 在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像金益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就近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侯京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一

0: 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禁地配套率从最初的 12% 跃升至 40%， 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侯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1: 今年以来，闽侯县青口镇以提升禁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金益达、弗兰德等一批优势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0: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侯还积极引导配套全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业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金文：
2: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0: 下一步，闽侯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围绕东南奇瑞和福建奔驰两大整车龙头，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统筹用好财政资金、专项债券、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为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撑，推动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3: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吉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吉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吉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1: 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我们部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9家企业、381家门店参加，构建多层次补贴体系。诚挚邀请大家畅游静安，乐享商圈，尽享福利。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9家企业、1家园区集中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在本届中博会上，福州企业的创新成果备受关注。质检之一信息技术实景呈现 AI 在大宗货运场景的落地应用实效，星网天河展示全场景 AI 科技住宅解决方案，中国印尼中小企业合作区福州远红作为福州市参展园区单位，全面展示两国双园中方园区在主导产业与印尼园区结对招商以及产业链协同，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此外，中科智宇、中闽电力、中科新泰、春轮集团、汉特云智能、欧龙光学等企业

0: 一些各具特色的创新产品登台，从不同维度展现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实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灰太狼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在陕西报废，闽 A 的车牌号能保留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2: 他这个车在异地报废的话，他也是属于就是最终的后台审核也是在咱们的车辆的车籍地进行审核，那你报废的这个车牌号还是保留在个人名下。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

0: 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办。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网络安全知识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随之展开。市委网信办、敏顿、福网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本地配送超市也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之中，充分发挥配送骑手入户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将网络安全宣传配送到市民家门口。在普普超市乌山西路配送站，骑手们纷纷在配送箱的醒目位置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报，将配送车辆改造成流动网络安全宣传车。与此同时，一袋袋打包好的货品里也提前放入了网络安全宣传折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骑手化身街头的流动宣传员，穿梭在周边社区、商圈、街巷，通过日常订单配送，将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风险、甄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实用知识送达市民手中。我们来听听市民们怎么说。
1: 觉得这种形式蛮好的，收到订单的时候也会顺手翻翻宣传册，了解一下常见的网络陷阱，增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平常经常收到来源不明的一些信息，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踩坑，所以说我觉得身边的这种安全宣传呢，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0: 普普超市信息安全主管郑深：
2: 即时零售的订单直接配送到家，触达的主要是日常高频使用网络购物的群体，通过骑手配送上门，打通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的最后一米，实现了社区覆盖和低成本下沉。普普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发挥自身配送网络的优势，以我们的方式为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助力。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市开展。福州市委网信办通过多元化宣传手段，组织开展以1+8+N为主要内容的网安周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防护能力，让网络安全宣传融入市民烟火日常。将目光转向永泰，永泰素有李果之乡的美称，由李果制成的李干更是永泰最具辨识度的农特产品名片。永泰李干传统制作技艺已有400多年历史，2023年入选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鼎盛时期，全盛拥有私营加工企业35家，个体加工户200多家。近年来，永泰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李果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闯出了一条特色山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葛岭镇台口村凤城尾李干晾晒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成片的芙蓉梨整齐铺展晾晒。当地农户薛美健介绍，眼下正是制作永泰李干的最佳窗口期，此时的李果经历充足光照，积攒足够的糖分，果肉风味更佳。永泰县葛岭镇台口村农户薛美健：
3: 这个产值的话大约在4-5亩左右吧，一次性可能会晒10来万嘛，大约要晒1个星期啊，晒出来倒是原汁原味的。到现在为止也卖了10万斤了，每年的销量是还可以。
0: 晒场依旧忙碌，但靠天吃饭的焦虑正在被技术和设施一点点化解。传统梨果加工需要用盐腌制防腐，后续拖延工序容易损耗鲜果本味儿。如今，在数字永泰产业园的李香食品淡李干加工。

0: 基地的冷库里，果箱内的鲜李仍保持着刚刚采收时的紧实饱满。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1: 现在是用新科技，用冻库里面冻起来，永滋永味都在，直接就洗一下就可以加工了。
0: 2024年，黄长龙在县里政策扶持下打造了蛋李干加工基地，鲜果采摘后直接送入零下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的冻库速冻锁鲜，烘干技术替代了露天晾晒，不受天气影响，生产周期可控，卫生条件也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新工艺的用水量不到传统做法的1/10。目前李香食品蛋李干加工基地每天加工鲜果30-40吨，预计前年鲜果加工量可达1000吨到1500吨。永泰县李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长龙：
1: 6斤才能烤1斤的梨子，水分很大，换在低温车间生产车间就会1斤啊，不会坏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客户订单，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
0: 新工艺让永泰李干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摆脱了重盐重糖的陈旧标签，正在以新零食的姿态重新被市场认可。在今年举办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永泰县专场绿色食品产业对接会上，本土企业森辉食品带来的拳头产品无核李干，因为主打零添加纯原味儿，配料表只有李子，凭借天然特质收获众多采购商的青睐。而该公司在永泰设立的首家品牌旗舰店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森辉李干永泰旗舰店工作人员林新莹：
2: 我们还特别推出了礼盒款，结合了一些我们永泰的元素，让年轻人更喜欢。
0: 眼下森辉食品蛋李干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5513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生产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使用冷藏和烘干技术生产蛋李干，走出一条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特色发展路径。福建省永泰县森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森：
3: 做成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计划是先行一部分来试点的，以点带面来做，希望整个永泰李果给它带起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4: 先锋资讯，
0: 热血青春，筑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队伍以及全国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和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5: 深知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褪去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0: 新兵家长林静：
6: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0: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7: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

01234835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中秋国庆静安推出46场文旅活动。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持续至年底。长乐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见面智能审批。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发布提醒告诫。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价格、低标高结、隐瞒优惠限价、价外加价、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经营者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合理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性竞争。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热血青春筑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与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2: 我们深知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退居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0: 新兵家长林静：
3: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0: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4: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0: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静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静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5: 我区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稳步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9家企业、381家门店参加，构建多层次补贴体系。诚挚邀请大家畅游静安，乐享商圈，尽享福利。
0: 9月15号至10月15号，罗源推出福运罗源迎双节，数币惠民享好礼，数字人民币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工行将通过手机银行分4批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满减优惠。据活动安排，工行消费券分4次投放，投放日期分别为9月15日、9月22日、9月29日、10月6日，每天上午10点发放。消费券有效期至活动结束之日止，到期后将无法使用。消费者可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活动专区，在投放日上午10点领取消费券。领取后，消费券将自动存入数字人民币 APP 内对应银行钱包。除工行消费券外，消费者到指定活动商户门店消费，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受优惠。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福州各县市区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政策传来新消息，本次惠民活动已延期，参与活动可享免疫针福利，即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记者了解到，为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预防带状疱疹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时间，享受免疫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第二针接种需在2027年4月30日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人群在规定时限内，于同一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2剂全程接种，即可享受第二剂疫苗费用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次或2针不在同一门诊接种，则无法享受惠民优惠。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就近前往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以接种点现场公告为准。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日前落地，标志着该区正银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长乐成为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市区。据了解，长乐区此前虽已开通抵押直连服务，但未实现智能化审批，银行线上递交的材料仍需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复核，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办结。新模式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智能审核，登簿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不动产权电子证明直接回传至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同步完成，大幅压缩企业资金等待时间，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办。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在福州市图书馆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网络安全知识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随之展开。市委网信办闽顿福网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本地配送超市也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之中，充分发挥配送骑手入户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将网络安全宣传配送到市民家门口。在普普超市乌山西路配送站，骑手们纷纷在配送箱的醒目位置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报，将配送车辆改造成流动网络安全宣传车。与此同时，一袋袋打包好的货品里也提前放入了网络安全宣传折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骑手化身城市街头的流动宣传员，穿梭在周边社区商圈街巷，通过日常订单配送，将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风险、甄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实用知识送达市民手中。市民：
2: 我觉得这种形式蛮好的，收到订单的时候也会顺手翻翻宣传册，了解一下常见的网络陷阱，增强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
3: 经常收到来源不明的一些信息，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踩坑，所以说我觉得身边的这种安全宣传呢，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1: 普普超市信息安全主管郑深：
4: 即时零售的订单直接配送到家，触达的主要是日常高频使用网络购物的群体，通过骑手配送上门，打通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的最后一米，实现了社区覆盖和低成本下沉。普普参与其中，也是希望发挥自身配送网络的优势，以我们的方式为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助力。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有一些小区里面常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都会爱心投喂，可万一孩子在玩耍的

0: 时候被流浪猫抓伤了，医药费该找谁来承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1: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的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0: 几百块钱就能够跨省多日游，还号称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您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诱人？先别着急报名啊，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2: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游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大饼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都补上，还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部分就可以了？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0: 微信网友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想问问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长护险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

0: 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长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

0: 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产后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产后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产后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微信网友李拉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多了，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都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企业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不会白交。
1: 微信网友林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已经职工医保退休，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怎么交钱？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走几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的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好，今日看点说，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如何办理呢？
5: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10: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众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永恒菜菜留言说，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名下，如何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民警陈冰凌给您权威解答。
1: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

0: 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0: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2: 再来看一下网友金刚照留言说，车主呢过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想问一下要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平仪给出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
2: 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9: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然后留言说，他母亲呢有双精神障碍，有时呢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想问一下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0: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也做了肺癌的手术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0: 那么更多的政务问题，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方面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饭可我口。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
1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思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

0: 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说，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2: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不动产证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许先生留言说，离婚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再来看一下网友从零开始留言说，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名下女儿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3: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2: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3: 对，是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啊。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想你心。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当兵的十年时间，那是否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1: 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差5年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个人原因离职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红磊您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花道靴的朋友说，他是十年士官自主就业回到福州，原来呢一直是没有交社保的，现在才开始上班，公司给他交了两年的社保。他想问的是，当兵这十年的时间有没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2: 你好，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我们具体要看他的一个退役的时间。他如果是2012年7月之后退役的，那个部队会把他的一个养老缴费，就是会转移到地方，就是他是具有一个实际缴费的。那2012年7月之前退役的，那要看他的一个档案，然后在档案在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可以提供他的档案到社保中心，由工作人员查档后

可以确认他的一个濒临，然后具体是以我们社保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为准。而且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时，如果是符合条件的当兵年限

0: 可以就是先审核，但是由于就是就像我说的，比方说后期如果有，因为我们国家比方说对判刑啊这种，就是它是有一种惩罚性质，就是现行的政策，
1: 明白，
0: 或他后面判刑了，对，可能那他的十年就变成不能视同，所以还要根据就是，所以我们都一般都会建议等到退休的时候，就是提供答案去看，但是他提前看也可以，只是说工作人员也会提醒他，就是也要等到最终退休的时候去做一个视同认定。
2: 好，
1: 明白了。
2: 再来看一下这个听海留言说啊，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连续买了15年社保了。因为2018年他们老家退伍军人要登记，然后呢，当地的村委会呢又给他办了一份农村的社保。想问一下，这样他在福州办退休会有影响吗？
0: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福州办退休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他相当于是存在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一段重复缴费嘛。那我们目前现行的政策是，如果这两者存在重复缴费的话，我们是只计算就是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年限，是然后到时候会把就是他城乡居民重复缴费的这个时段的那个金额哈，就是他会退还给本人，就是到时候做一个重复缴费退费嘛。就是所以说他如果在福州正常办是不会影响，只是说工作人员核查完他城居保有交的话，可能会让他就是去办一个退费的手续。
1: 他是退费哈，到最后的时候哈，
0: 对，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办一个退费，因为他反正城镇的话，如果按他说已经交满15年，他这边也没有提供他的一个年龄大致的信息，我们不知道他最低缴费年限是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就是正常一直交到退休，正常来说。如果是近这一两年退休也还好，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更迟退休，反正一直交，等到后面正常也会到那个最低年限。
1: 然后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0: 对，看具体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凌晨三点醒的朋友，他说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现在差5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他因为个人的原因离职了，想要问现在能不能办理退休手续呢？还是说一定要到退休年龄的到了之后才能办理呢？
0: 你好，就是根据现行的一个政策，我们是需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并且满足最低的一个社保缴费年限，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所以他想现在办，那他如果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办不了的。然后具体的一个缴费年限是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决定的文件为准。如果根据这个听众就是他提供的信息是交了22年，目前我们延长最迟的就是要最低缴满20年嘛，那他也是满足了一个最低的条件，所以会建议他就是正常反正继续交社保，或者就是看一下最新的，因为我们不确定最新的政策后面还会不会延啊，但是只能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失业了能灵活就业交啊，也可以先交。
1: 好，明白了。
2: 行，
1: 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政策他已经交了22年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了，但是呢他还差5年没有退休，还没到退休年龄，他就等于是说要到5年之后了
0: 对，
1: 目前的情况就双向都要满足，
0: 双向都要满足。
2: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红太狼留言说，2010年的9月份上班，2011年9月份才开始交社保，只交了2年0.9个月就断交了，现在在交灵活就业，不知道之前的社保能不能补交。
0: 就是这个能不能补交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就是主要是判断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他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就像这个红太狼听众他说的是2010年9月上班，2011年9月才交社保，那说明他可能有一年的那个实习期，然后当时可能企业就没有给他交。那我们现在社保法规定是存在劳动关系就要交，如果他确认当时有存在一些工资流水啊，然后明确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明细之类的，他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正常的去联系企业，看一下就是企业那边能不能够主动为他补缴社保。如果企业那边不愿意，那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就是进行一个维权。对，就是如果有生效的文书就是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也可以查阅处理的。
1: 好，
2: 好，明白了。行，那感谢洪磊的权威解答，辛苦了洪磊，谢谢啊。
1: 谢谢。
0: 好。
2: 好，再见。
0: 嗯，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

0: 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身。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

0: 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0: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的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说，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如何办理呢？
7: 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
1: 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永恒菜菜留言说，他买了一台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名下，如何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民警陈冰凌给您权威解答。
2: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进。

0: 新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祝福的问题啊，夫妻之间车牌互换是不是同一个地点就可以办结呢？收费是多少呢？挡风乘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0: 双通办，对，他会根据您的需求，哎，先帮你把这个业务办完了，然后会联系我们其他业务部门，把这个业务先归档完了，及时再做下一个业务事项，就是您可以在一个窗口就直接做完，个把小时就能做完了。费用方面，如果是做夫妻变更不变更号码的话，就是一个涉及一个行驶证费用，那就是10元。如果说是做车牌互换，那就是要回收旧的车牌和行驶证，再发放新的车牌跟行驶证，那这就涉及可能要220左右工本费的费用。后期再做一个夫妻变更，就涉及到行驶证费用。
2: 再来看一下网友金刚照留言说，车主呢过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想问一下要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挡风乘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听说今年六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
2: 医保断缴，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医保中心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听说今年六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8: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的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8: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

0: 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教，其他没有补教。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然后留言说，他母亲呢有双精神障碍，有时呢住院也请护。

0: 范围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长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也做了肺癌的手术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那么更多的政务问题，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办理方面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

0: 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北京时间18: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窗口办事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4: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今日看点说，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4: 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不动产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8: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许先生留言说，离婚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8: 再来看一下网友从零开始留言说，他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离婚了，女儿今年16岁，监护权是男方，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他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名下女儿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9: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9: 对，是的。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

0: 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六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当兵的十年时间，那是否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0: 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差5年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个人原因离职可以办理退休的手续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红磊您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花道靴的朋友说，他是十年士官自主就业回到福州，原来呢一直是没有交社保的，现在才开始上班，公司给他交了两年的社保。他想问的是，当兵这十年的时间有没有视同工龄缴费呢？
2: 你好，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我们具体要看他的一个退役的时间。他如果是2012年7月之后退役的，那个部队会把他的一个养老缴费，就是会转移到地方，就是他是具有一个实际缴费的。那2012年7月之前退役的，那要看他的一个档案，然后在档案在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可以提供他的档案到社保中心，由工作人员查档后可以确认他的一个兵龄，然后具体是以我们社保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为准。而且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时，如果是符合条件的当兵年限，是可以以我们的一个实际缴费，就是相当于就是当做视同缴费去累计计算。但是他如果这中间比方说这期间后面存在一个判刑啊、开除啊、除名啊、自动离职等等情况，就是可能当兵的年限是不能够计算的，所以还是以窗口的审核为准。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是可以拿着他现有的档案先到我们窗口去审核一下吗？
2: 可以，就是先审核，但是由于就是就像我说的，比方说后期如果有，因为我们国家比方说对判刑啊这种，就是它是有一种惩罚性质，就是现行的政策，
1: 明白，
2: 他后面判刑了，对，可能那他那十年就变成不能视同，所以还要根据就是，所以我们都一般都会建议等到退休的时候，
0: 去
2: 提供答案去看，但是他提前看也可以，只是说工作人员也会提醒他，就是也要等到最终退休的时候去做一个视同认定。
0: 好，
1: 明白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听海留言说啊，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连续买了15年社保了，因为2018年他们老家退伍军人要登记，然后呢，当地的村委会呢又给他办了一份农村的社保，想问一下，这样他在福州办退休会有影响吗？
2: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福州办退休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他相当于是存在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一段重复缴费嘛。那我们目前现行的政策是，如果这两者存在重复缴费的话，我们是只计算就是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年限，是

0: 然后到时候会把就是他城乡居民重复缴费的这个时段的那个金额哈，就是他会退还给本人，就是到时候做一个重复缴费退费嘛。
1: 嗯，
0: 就是所以说他如果在福州正常办是不会影响，只是说工作人员核查完他城居保有交的话，可能会让他就是去办一个退费的手续。
2: 哦，他是退费哈，到最后的时候哈，
0: 对，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办一个退费，因为他反正城镇的话，如果按他说已经交满15年，他这边也没有提供他的一个年龄大致的信息，我们不知道他最低缴费年限是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就是正常一直交到退休，正常来说。如果是近这一两年退休也还好，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更迟退休，反正一直交一直交，等到后面正常也会到那个最低年限。
1: 嗯，
2: 然后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0: 对，看具体情况。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凌晨三点醒的朋友，他说已经交了22年的社保，现在差5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他因为个人的原因离职了，想要问现在能不能办理退休手续呢？还是说一定要到退休年龄的到了之后才能办理呢？
0: 嗯，你好，就是根据现行的一个政策，我们是需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并且满足最低的一个社保缴费年限，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所以他想现在办，那他如果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办不了的。
2: 嗯，
0: 然后具体的一个缴费年限是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决定的文件为准。如果根据这个听众就是他提供的信息是交了22年，目前我们延长最迟的就是要最低缴满20年嘛，那他也是满足了一个最低的条件。
2: 嗯，
0: 所以会建议他就是正常反正继续交社保，或者就是看一下最新的，因为我们不确定最新的政策后面还会不会延啊，但是只能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失业了能灵活就业交啊，也可以先交。
1: 嗯，
2: 好，明白了。
1: 行，
2: 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政策他已经交了22年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了，但是呢他还差5年没有退休，还没到退休年龄，他就等于是说要到5年之后了。
0: 对，
2: 目前的情况就双向都要满足。嗯，
0: 双向都要满足。
1: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红太狼留言说，2010年的9月份上班，2011年9月份才开始交社保，只交了2年0.9个月就断交了，现在在交灵活就业，不知道之前的社保能不能补交。
0: 嗯，就是这个能不能补交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就是主要是判断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他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就像这个红太狼听众他说的是2010年9月上班，2011年9月才交社保，那说明他可能有一年的那个实习期，然后当时可能企业就没有给他交。那我们现在社保法规定是存在劳动关系就要交，如果他确认当时有存在一些工资流水啊，然后明确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明细之类的，他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正常的去联系企业，看一下就是企业那边能不能够主动为他补缴社保。如果企业那边不愿意，那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就是进行一个维权。
1: 嗯，
0: 对，就是如果有生效的文书就是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也可以查阅处理的。
2: 好，
1: 好，明白了。行，那感谢红磊的全媒解答，辛苦了红磊，谢谢啊。
2: 谢谢。
0: 好，
1: 哎，好，再见，再见。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实时。

0: 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

0: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

0: 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 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

0: 优质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

0: 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1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

0: 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春献炎魔。
0: 十年什么？
2: 春献炎魔。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春献炎魔。
1: 哇、wow。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古往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

0: 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啊，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3: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3: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4: 好。

0: 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1: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2: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金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金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3: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8: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9: 谢谢你啊，姑娘。
8: 没事儿，顺路呗。
1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8: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7: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1: 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

0: 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风。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9: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9: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0: 他没有名字。
9: 没有名字。
10: 教授，你听。
1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8: 你先拿完就得拿完，你来弄些吧。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8: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音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

0: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客数。
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

0: 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

0: 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

0: 也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

0: 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3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2: 金秋期间，全省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
1: 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
2: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投运。
1: 一福州地铁专区上新，新增发票重开功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
1: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与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机、直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各区域运行井然有序。游客郑女士：
3: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直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4: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1: 据了解，今年6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 T2 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换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号，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

0: 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号，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1: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清成熟完善。
0: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六月被两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 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 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 14%。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2: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七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 50%， 转运成本降低 16.7%。 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从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3: 权威发布。
4: 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5: 据介绍，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3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制2元及以。

0: 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昨天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士气昂扬，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3: 很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4: 既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2: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在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8名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
5: 15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量、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以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记者伊琳娜·伊马姆·库利耶娃。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5: 土库曼门户网主持人比亚古利·别克恰诺娃。
7: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5: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熏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厝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克帕诺娃。
0: 来到三坊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15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3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

0: 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4米，长 6.1 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 1.5 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进出。无障碍卫生间占地 11.2 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 2.7 米长坡道，轮椅可平稳上下。便利店内 0.8 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器，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畅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使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1: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益福州地铁专区近日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重新申请开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要注意的是，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益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网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
0: 由台江区检察院、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中国农业银行福州台江支行三方联合打造的全省首家检银党建共建综合阵地精简清风驿站日前正式揭牌亮相，标志着台江区金融法治共建、风险共治、源头治理工作正式迈上新台阶。驿站设在宝龙城市广场农行营业网点二层，共分为群众普法宣教区、行业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区、党建成果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群众普法宣教区通过展板、折页、制容品等形式滚动推送反诈防骗、防范非法集资等法治内容，并播放王大锤普法动画和台检说法等生动视频。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区与典型案违法违纪案例常态化开展行业警示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区集中呈现检银双方共建成果，为会商研判、线索移送、协同治理搭建实体平台，实现对外惠民普法、对内从严治行双向协同治理。
3: 连日来，福清市海口镇三华农业园的400亩番石榴迎来了集中采收期，首批预计采收7万多公斤，市场零售价约每公斤16元。三华农业园是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重点项目，2014年引进20000株台湾珍珠芭乐、水晶芭乐，并联合两岸农业技术人员持续探索台湾芭乐品种的本地适应性。经过多年培育，如今已建成400亩规模化芭乐种植基地。进入采摘期后，园区10余名工人每天清晨就开始忙碌，根据订单先采先发，每天采摘量约750公斤至1000公斤。据了解，园内采摘季将持续至12月初，市民可入园采摘选购。
0: 因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具备启用条件，9月22号起，77路、309路、190路、192路公交线路将变更行驶走向。77路车辆

0: 从淮安公交总站发车行驶至科技园工委会站后，改行高盛路、金浦支路、金浦路、后板路，在后板路和南江滨西大道交叉口掉头，行驶后板路、新桥路、包野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309路车辆从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发车，行驶包野亭路、燕头路至燕头路东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游西洲东停车场。190路车辆从金山公交总站发车，行驶至南社一路江边洲路路口后，沿江边洲路、石碑兜路、包野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192路车辆从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行驶至东部办公区站后，沿南社二路、江边洲路、南社一路、包野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190.3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出口3759.9亿元，增长4.9%，进口3430.4亿元，增长14.4%，贸易结构更趋均衡。
0: 福建省制造业与物流业供需对接活动15号在福州举办。12个制造业物流业供需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总金额超7.64亿元，覆盖食品、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
2: 根据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福建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9月15号至次年4月30号。15号起，我市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若发现野外违规用火和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12119。
0: 人间四月天第11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暨应纽300年艺术大观本月15号在福建博物院开展，展出两岸篆刻名家、青年创作者以及历代应纽遗存的各类精品240余件。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15号，市民可前往福建博物院7号、8号展厅免费参观。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抗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

0: 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2: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巾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1: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3: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1: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3: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0: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2: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巾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巾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

0: 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